ᱞᱟᱯᱚᱱᱟᱯᱚᱱ ᱞᱮᱛᱩᱢ ᱵᱤᱡᱚᱭ ᱵᱩᱡᱟᱱ ᱯᱮᱱ ᱠᱤᱨᱤᱱ ᱯᱚᱱ ᱟᱞᱩᱱ ᱱᱟᱝ ᱞᱮᱛᱩᱢ ᱟᱨᱡᱤᱡ ᱞᱚᱝ ᱛᱟᱝᱞᱚ ᱟᱫᱩᱱ ᱛᱩ ᱡᱩᱵᱤᱱ ᱜᱟᱲ ᱯᱮᱱ ᱜᱮᱞᱩᱱ ᱯᱚᱱ ᱟᱞᱩᱱ ᱟᱞᱟᱢ ᱛᱮ ᱫᱩᱨᱮ ᱫᱩᱨᱮ